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是香喷喷的日子呢？不需要多么有钱，也不需要多么物质，只要季节还是季节，树林还是树林，太阳还是太阳，就真的很幸福了。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请相信，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一点，给好运气多一点时间。
1: 注定的相遇离散。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我们。

所有的故事都少不了离别这样的片段。如果说开始就是为了结局，那么相遇就是为了别离。许多人的眼里，离别应该是带着一种感伤的凄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离别给人带来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感谢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的世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尾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看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你最后能够变成这样的人，该有主见的时候啊，能够掷地有声的镇得住场，该沉默的时候呢，也能够心安理得的躲起来不吭声，会关心和牵挂他人，但绝不粘人，能为在乎的人放下身段，但除他们之外，你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的人脸色行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保持努力，但不再期待任何人的夸奖。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我们来说一说啊，米饭、馒头，它们都是属于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升高的速度非常的快，会加速人体衰老。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讲呢，多吃粗粮杂粮，这个原因就在于这类食物呢，血糖升高是比较缓慢的，升糖指数会低，有助于保持年轻的状态。那么保证食物的多样化，少摄入高 GI 指数的食物，也就是少吃一点米饭、馒头的精细的米面和这种快速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说呢是让我们保持年轻的主要膳食模式。大家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来借鉴一下。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锦绣二重唱是正式的成立。他们唱过很多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比如说《明天也要作伴》啊，等等等等。应该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有同台的机会了。可是呢，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都想起那个经典的滚石年代所缔造的经典女生的特质，比如说温暖，比如说俏皮，比如说成熟当中的可爱。

0: 董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

0: 怎么都这么挑食啊？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2: 这是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鲜花的命运，
1: 终不过是世人一成沧海金将军，
0: 人终究走散变成一个人问。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4: 宁德。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安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别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在这一生里，是否有一些人能够让你保持非常坚定的信任呢？如果有，真是一件幸运的事。这些人的存在其实常常会让人很感慨，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不会后悔曾经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情出自愿，事过无

哲学家朱国平说，人应该具备两个觉悟，一是勇于从零开始，二是坦然于未完成。人活着要担负自己的责任，不只是活着那么简单，更要活得有奔头、有滋味，也有目标。因为人生路上有彩虹，也有风雨，遇见什么都乐观接受，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活得更踏实，竭尽所能地去爱人做事，无愧于天地，才是最好的人生。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张惠妹的歌声已经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当年凭着姐妹听海，原来你什么也不想要等歌曲红遍歌坛的张惠妹，音乐这条路上一路走来，初心还在，不仅没有失去纯真，反而增添了妩媚。阿妹的血液中跳动着躁动和不安，听她的歌尽情的挥霍自由和年轻，而当你沉醉，她的歌又是映在你眼中的晶莹。它是我们用心看到的一把野火，没有约束地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尊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目，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

0: 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最近去了两趟电影院，看了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是《八仙》，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到了凡间，八个人来自江湖底层，性格毛病一大堆，临时组了一个草台班子，闯进了蓬莱仙境。他们不是神通广大的神仙，他们是一群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另外一部是《功夫女足》，散场时我在影院的门口站了很久，不是因为电影里赢的那一瞬间有多燃，说实话，作为一部女足题材的电影，它真正的高潮反而不在赛场上。它最打动我的是一支身怀绝技的队伍如何在必须赢的执念里迷失自己，又如何一步步把功夫还给踢球本身。两部电影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走出影院，当夜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忽然就意识到，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手里握着多少必胜的筹码，而是你有勇气放下执念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儿。当你不再畏惧失败，不再被必须成功的枷锁禁锢，你就已经赢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你聊聊这两部电影，聊聊那些荧幕上普通人的不凡，也聊聊荧幕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首先我们一起来说说八仙吧。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对英雄的重新定义。你以为钟离权吊儿郎当，其实他只是伪装，骨子里重情重义。你以为吕洞宾高冷寡言，可是影片末尾你会明了他的苦心。你以为何仙姑是温柔的女仙，实则果断利落，气场全开。他们都不是生来完美的，他们也犹豫、犯错、害怕，但是最后他们都选择站出来说那句：这些年嬉皮笑脸做了不少的错事儿，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儿。最后那句话也成了八仙里最出圈的台词：不问得失，只认对错。他们的神通不是天生的法术，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做对的事儿的勇气。是呀，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事情值得做，不是因为划算，而是因为对。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很多人都听哭了：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大雨，但真正的成长不是等雨停，而是有人陪你一起走过那场滂沱。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想起自己年轻时最难的一段日子，项目失败，欠了债，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她的闺蜜每天给她发消息，不管她回不回都坚持发：吃了吗？今天天气很好，帮你留了一块蛋糕。她说那段时间她就像电影里的吕洞宾，一直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我。后来她在朋友圈里写：最深的守护从不敲门，它只是让门缝里透进了一点光。你看，真正的陪伴不需要喊口号，它藏在一日三餐的惦记里，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我在里，它不声张，却比任何承诺都重。如果说八仙讲的是不完美的神仙，那功夫女足讲的就是卸下包袱的普通人。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这支峨眉队的姑娘们是真有功夫在身的。队长双双练的是陈氏太极，下盘稳如磐石，队员玲珑精通咏春，脚法细腻，还有擅长轻功的队友，跑动起来就像是踏雪无痕。他们是真刀真枪，有功夫在身。按理说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是所向披靡的，但是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几次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功夫也成了他们的枷锁。队长双双把必须赢刻进了骨子里，变成了一种执念。他们在球场上想的不再是怎么踢，而是输了怎么办。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光，更多的是焦虑和恐惧。电影里有一场戏很克制，后劲却很大。训练场上，女孩们一次次摔倒，教练站在旁边什么也没说，没有人喊加油，也没有人说再坚持一下，只有球鞋摩擦草地的声音和一声声急促的呼吸。那一幕没有对白，却让很多观众想起了自己，想起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努力，那些独自咬牙的坚持。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位队员的离开，出现在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队长双双终于意识到了，功夫是他们的武器，但只能赢的执念是他们的包袱。背着一座山在踢球，怎么可能跑得快呢？后来他们开始卸下那个包袱了，不再想我要用太极的缠丝劲儿，我要用咏春的寸劲儿，只是专注地传球接球奔跑。当他们不再计较输赢，只是纯粹地为了踢球而踢球时，功夫才真正地化入了本能。决赛场上即使比分落后，他们依旧保持松弛自信，不执着于硬碰硬，也有了更多的进球策略。影片中有两句经典台词是这么说的：
你要突破的从来不是对手，而是内心急于求成的执念。真正的修行是赢得了也输得起。这些台词后来被很多的观众都记在了心里。

一位听友留言说，我是一个设计师，以前总是想着拿奖得到认可，结果越想越焦虑。看完《功夫女足》，我试着放下了那些念头，只是去画我喜欢的东西，结果那幅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画反而被一家杂志看中了。原来当我不再盯着赢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赢。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聊了两部电影，一部讲神仙下凡，一部讲凡人成神，但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些让你犹豫害怕想要放弃的时刻，恰恰是你在成长的路上正在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那电影之外我们的生活呢？那些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日常，我们该怎么跑下去呢？那些不问得失的选择，真的不会被辜负吗？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星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走出荧幕，去看看生活这个真正的道场。

0: 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今晚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聊聊离开光影世界之后我们真正要面对的生活。八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第一遍看的时候就会忽略，红土小鸭。八仙在道观里挖出了一堆的红土，无意中搓成了迷你小鸭子，尾部插上了小旗子，写上万事平安，放在道观的门口。没想到蓬莱凡人抢着买，一只粗糙朴素的红土小鸭让人看到了普通人最简单的心愿，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生平安顺遂。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奶奶每年过年都会捏一个面人儿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他问奶奶为什么，奶奶说保佑你一年平平安安呀。他说小时候觉得老土，现在想那不就是奶奶版本的红土小鸭吗？你看，无论是电影里的红土小鸭还是奶奶的面人儿，普通人的神通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本事，它是生活当中那些细小的温暖的却被我们忽略的守护。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故事，它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倒影。电影里八仙闯荡仙境，神通广大，可是电影外我们终究是凡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过海。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趟，有自己要面对的大雨和泥泞。八仙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做了对的事情，始终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底，一切都不会被辜负。功夫女足里小队有那句，踢球不是为了赢，我就是为了踢球，也同样让人难忘。其实两部电影的最后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善良和坚持终有回响，但是这种回响往往需要时间的发酵。一位听友是小学老师，他曾经带过一个问题班级，班上有个孩子被所有人放弃了，同事劝他说别管了，别耽误自己评优，但是他还是管了。每天放学后他陪那个孩子补课聊天，他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一年后那个孩子考上了高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一位听友分享过他的创业经历，他的公司有一条铁律，不对的事情给再多钱也不做。有好几次他因此丢了大客户，直到行业大洗牌，那些灵活变通的同行陆续出局，他因为一直保持干净反而活了下来。他说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其实在更长远的时间里给了我最踏实的回报。善良终有回响，正义从不孤行，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那些只问初心的坚持，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电影会散场，故事会结束，但是荧幕之外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你未必需要成仙，但是你可以像八仙一样，在关键的时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你未必需要进球，但你可以像女足一样，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放下必须赢的包袱，去享受过程。一位听友在看完两部电影后留言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普通，没什么神通，看完八仙和功夫女足，我忽然觉得那些我日复一日坚持的小事儿，早起读书，给爸妈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的神通，他们很小，但他们在撑起我的人生。是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夫女足踢出天地，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路要趟，有晴空万里，也难免会风雨滂沱。不论境遇如何，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善待自己，去做心中觉得对的事情，人生已足矣。

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场要走出去的大雨，都有一个不甘心的梦想。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用你的方式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善待那些值得的人。不必羡慕电影里的英雄，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各显神通啊，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里唯一的主角。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锦霞，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踢出属于你的精彩弧线。晚安，下期见。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新人了。

曾经是不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照亮了你的世界呢？在平凡的日子里，在某个偶然的时刻，爱突然迸发出意外的光芒。它可以是一种语调，一个姿势，一瞥目光，一秒钟便足以带来长久的快乐。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只把爱情想象为一次旅行，它的结束就像一个人再次回到自我一样。激情的爱一个人，常常是爱一个与自己非常不相像的人。价值就在于他把你的自我带入一场通往陌生地狱的旅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贴上啦。
1: 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3: Baby, take a chance,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是全程都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有一句大俗话呢，叫做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就好像我们的空间断舍离，情感断舍离，它并不是一场悲伤的告别，而是一次跟自己以及未来要留在你世界的人的欢喜相遇。所以说啊，放弃才是最好的开始。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现蔡健雅其实写歌都是很随性的，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她都是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呢，听她歌的人应该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有的人相处起来呢，让人觉得身心俱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说到底不过就是图一个舒服。就好像作家苏岑所说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的确，彼此相处不累才是一段关系的高配。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这一生无论遇见谁都是一种缘分，但能否走得长久，看的不是最初的欢心，而是久处的舒心。
1: 青山